0: 这边人家到我就好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表去的上报道上大
1: Tashi Delek, number two, Lamrum Shebe, Geji Gundu Taveto, Pugi Nanchu Senshiye. Hi, you are listening to Lamrum Internet Radio, Tibetan Buddhist teachings for the planet Earth.